0: 再传给这个球。
1: 判回球。
0: 判奎尔迪内。
1: 会几分？
2: 被捉住。
1: 嗯，这个。
2: Can you attach Mass Sierra 1146667? Mass 1146667.
1: 会的。
0: 会的。
1: 会的。